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阁。

0: 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新的秘密，旧的铁锁，高调着谋划，步步和唇，抱着断翼，抓住这轮廓，角落里的吉他，别再说谎，借他到这里。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件事，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件事，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389-2626 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3: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近1000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漫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不同的口味。你正常眨眼时需要不同的口味。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

0: 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麦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真正需要。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

0: 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廷晨，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但是太久我受不了。躲下场大雨那也好，我可以找话题好继续跟你聊。你生气的样子很有味道，但是太久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天。

0: 福州市司法局宣。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说起交通运输执法，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路检、路查、行政处罚等场景，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交通运输企业和从业者违法违规后，不仅要进行行政处罚，还会记入信用档案，进而影响后续经营和从业资格。今天我们邀请到滁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法制科的张健，来和大家聊聊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的信用建设。请您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交流交通运输信用建设的话题。
1: 好，先请您来和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所说的交通运输信用建设到底是什么。
2: 简单来说，交通运输信用就是将经营者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守法经营、履约服务、违法违规等方面的表现归集形成信用记录，通过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机制，让守信主体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处处受限，以营造有序、公平、诚信的交通运输市场环境。
1: 那咱们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信用建设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2: 我们支队把信用管理全面融入执法全流程，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第一是分

0: 一分类精准监管，我们将企业的信用等级直接与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挂钩，对信用等级高的守信主体实行无视不扰，降低检查频次，对一般信用主体按常规频次开展检查，对失信主体则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实施高频次检查和联合惩戒，依法从严从重处罚。说得直白一点，信用好监管更无感，信用差监管更频繁。有限的监管资源，集中精力管好风险高信用差的主体，提升监管效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第二是信用修复链闭环服务。过去很多企业有了失信记录，不知道如何修复，尤其是异地做出的处罚，更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为此，我们建立了推送、复核、修复、消耗的闭环机制。行政处罚作出后，我们做到三书同达，就是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同步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和合规建设提示书，既明确告知企业具体的违法事实、市民处罚的法律法规依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同时主动告知企业上述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路径、信用修复条件及流程，推动企业及时高效地进行信用修复，并通过合规建设提示引导企业主动建立合规管理制度，确保企业诚信合法经营。达到修复条件的执法人员将主动提醒当事人申请修复。第三是共建南京都市圈城市信用修复异地协同办理机制，实现异地处罚信息互通、材料互认。不管是滁州企业在南京、扬州、淮安等都市圈城市被处罚，还是都市圈其他城市企业在滁州被处罚，都不需要来回跑，企业通过线上渠道就能申请信用修复，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确实是既有监管力度又有服务温度。如果企业有了失信记录，除了被多检查之外，那他们在招投标、银行贷款这些方面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0: 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交通运输领域的失信信息会推送到信用中国等公共信用平台，各相关部门联合惩戒。具体来说，在招投标方面，信用等级低的企业在参与招投标时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限制参与资格。在融资方面，银行在审批贷款时会查询企业信用状况，有失信记录的企业贷款利率可能上浮，甚至直接被拒贷。所以信用不仅仅是面子问题，而是直接影响企业钱袋子的硬指标。
1: 我们现在知道了失信会受限，那信用好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好处非常多，我们现在把信用和政务服务经营发展深度绑定，守信主体能拿到的红利很实在，比如在办理行政许可、项目核准、年度检验等高频业务里，信用良好的企业可以享受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甚至融缺受理，哪怕个别非核心材料没带全也能先办后补。还有刚说到的信用会影响到招投标和融资授信，守信企业在这些领域会是一路绿灯。信用等级高企业参与招投标可以享受加分，不少银行针对高信用运输企业推出了低息贷款产品，同时在申请政府优惠政策、政府部门学校用车优选推荐以及参与行业评优评先时，守信企业也会被优先考虑，真正让诚信变成可以变现的资产。
1: 好，那接下来请您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不小心产生了失信记录，怎么样进行信用修复呢？
0: 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年4月1日起实行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轻微失信信息原则上不予公示，一般失信信息的最短公示期为3个月，最长为1年，严重失信信息最短公示期为1年，最长为3年。也就是说，失信信息不是永久标签，只要当事人已经纠正失信行为，完全履行失信行为涉及的行政处罚等法定义务，达到最短公示期限且公开作出信用承诺后，就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具体办理也很方便，

0: 行缴纳罚款，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如果该履行的义务没有履行，也是不能申请修复的。第四步，提交修复申请。登录信用中国网站，线上提交信用修复申请，也可以到滁州市政务服务大厅二楼发改委窗口现场咨询办理。提交申请后，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系统或联系受理窗口查询办理进度。
1: 那我们节目最后，您对广大运输从业者有什么提醒和建议吗？
0: 最关键的就是把诚信守法内化成行为习惯，做到合规运营、文明服务，坚决不碰非法营运、违法超限超载等法律红线。信用交通建设离不开每一位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希望大家一起珍视信用，守护诚信，依法经营，文明服务，共同营造规范有序的滁州交通出行环境。
1: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详细解读。诚信是交通出行的底色，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石。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共筑诚信交通，畅行美好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广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四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

0: 热土，儿子的发明旗可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

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首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在上期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很多会单曲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曾拨动了你的回忆的琴弦？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来自 Eason 陈奕迅《好久不见》。

这首歌的原曲放在母带中很多年，是专辑扔了吧中关系较久，也是陈奕迅较有感情的一首歌。在这首歌录音时，陈奕迅得知作曲人陈小霞刚好跟他也在同一个城市，于是便联系一起帮忙配唱，唱一下甚至还分文不取，对此陈奕迅也表示非常非常的感动和感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旅行了，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节目主题是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情书》。

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七小恋作曲，收录在张学友1996年6月12日发行的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中。2023年9月，张学友在第10轮个人演唱会张学友60+巡回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也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曲。由于第一张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在市场和音乐口碑上都创下了惊人的成绩，制作人尤其是功不可没，因此呢，唱片公司要求在这次筹备他的专辑的时候，特别再次邀请到上次成功打造黄金阵容的制作人。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领悟》。1994年，李宗盛把一首《领悟》交给辛晓琪，并告诉他这首歌可能不会红。辛晓琪的心凉了一半。当他拿起歌谱试唱副歌的时候，九曲十八弯不成调的旋律让他彻底死心。这首歌录了一个月之久，李宗盛写。

0: 的每个音符都响着辛晓琪的声音和特色。
1: 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

来自棉子的勇气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今天歌曲有老歌有新歌，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心境和心情，希望好听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希望今天的歌单可以被大家所收藏。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2018年，棱镜乐队发行了音乐 EP《一次有预谋的初次相遇》，收录了一首歌《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被定为电影《前任四》的插曲。创作灵感是源自乐队2018年全国巡回演出旅途当中的经历，创作过程一气呵成，写得十分顺利。歌曲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像是在告白，又像是在告别。许多听众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总是能够想起一句话：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歌曲中乐队温暖又浪漫、恬静又惬意的歌声，仿佛有着一种安静的力量，穿透着这个正在燃烧中的世界。歌词也表达了对爱情的期待和执着。

2018年，萧亚轩为网络剧《动物系猎人》啊演唱了片头曲《五五五》，收录在专辑《冬日暖阳之下》。这首歌是萧亚轩签约了索尼音乐之后为都市情感剧定制的影视原声作品。歌词通过反复吟唱五五五传递情感释然的基调，表达在爱情中经历成长后的洒脱与和解。歌曲采用电子合成器与钢琴混搭的编曲，营造了迷幻克制的听觉体验。萧亚轩以中低音声线展现温暖淡然的演绎风格。这首歌也被称为是萧亚轩近3年来最好听也是最入耳的作品，标志着他的音乐人设与人生阅历的对位，传递对自己握手言和的情感哲学。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李荣浩有一首歌叫做《王牌冤家》，也是在2018年发行的，这是一首充满复古风情的爱情小品，李荣浩包揽了作词、作曲、编曲以及制作，以80年代的 House 电子曲风为基调，描绘情侣间相爱相杀的复杂情感，用诙谐的口吻刻画了情侣间的矛盾关系。那编曲融合电子合成器与电吉他，营造出霓虹般迷幻的复古氛围，呼应了 MV 中1980年代的怀旧场景。部分乐评指出，这首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不管是生活的压力，还是工作的失意，又或是学业上的压力，爱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这是2016年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插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以倾听与路过为主题，通过林宥嘉迷幻而哀伤的嗓音，讲述漂泊与等待的情感故事。歌词传递孤独中的温暖与坚持。歌曲特别融入了圆舞曲的设计，弦乐配乐由中国爱乐乐团演奏，深情诠释了电影中的悲欢离合。作为电影插曲，它在剧情中烘托角色情感。歌曲发行之后广受好评，被评价为一首歌担起了电影的治愈内核，甚至是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口味。

2017年，毛不易为电影《寻梦环游记》演唱了中文主题曲《请记住我》。这首歌是迪士尼影业特邀毛不易为他演唱的。那灵感是源于墨西哥亡灵节，讲述的小男孩米格尔追寻音乐梦想的温情故事。歌曲的创作背景与电影主题紧密相连，体现了爱与记忆的永恒力量。歌词也传递了爱就永远不会流逝的核心理念，与影片中被生者记住的亲情主题完美契合。毛不易在演唱这首歌时，与电影主人公的音乐梦想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从未接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但是对音乐的热爱支撑他走上了更大的舞台。这首歌的旋律融合了墨西哥经典音乐风格和独特的文化元素，毛不易略带沧桑的声线与温暖的歌词相结合，形成了深情款款的演绎风格。

黄丽玲在2016年发行了一首歌曲《天若有情》，这是为古装爱情电视剧《锦绣未央》量身打造的主题曲，融合了摇滚与复古元素。歌曲借助风、月、影等自然景象为载体，叙述了一段充满深情却爱而不得的爱情故事。黄丽玲以其标志性的深情中音与穿透力高音，完美诠释了歌词中的缠绵悱恻以及深情款款。曲风委婉悠扬，搭配着带有古风质感的歌词，既唱进人心又朗朗上口。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林志炫在2001年翻唱了张学友的一首歌曲，叫做《离人》。那么通过了重新的演绎，改编歌词，使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个人代表作。歌词以银色小船、融融天空等意象描绘了离别的场景，传递孤独与思念，如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隐喻失序与伤感。林志炫将这首歌献给自己已故的母亲，演唱时融入陪伴母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深切情感，也使其成为了表达亲情与告别的象征。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7年，张韶涵、范玮琪和郭靖三人合作演唱了一首歌，叫做《仨人》。这首歌以友谊为主题，采用了钢琴与小提琴，营造了清新的风格。三人通过高低声部的配合，形成了独特的和声效果。这首歌由王雅君作词，范玮琪作曲，首次是收录在郭靖2007年的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以及范玮琪2008年的精选合集当中。音乐制作侧重了声部的编排，以郭靖的声线为核心，范玮琪负责低音区，张韶涵演绎高音段落。歌词强调朋友陪伴的支持作用，表达的是对真挚友谊的珍视。

2006年，张惠妹发行了民谣流行歌曲《人质》，收录于专辑《我要快乐》。这首歌描述的是一种充满矛盾与束缚的爱情关系，展现了爱情中依赖与痛苦交织的状态，最终以人质得到释放，象征解脱。张惠妹的演绎以细腻嗓音凸显情感张力，编曲采用了简洁的吉他与弦乐搭配，舍弃了华丽的元素，以凸显出歌声的感染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惠妹《人质》，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

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夕阳和日落，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黄昏》。今天我们不听黄昏，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写到黄昏。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与日落相伴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也是由梁博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梁博2015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迷藏》。这首歌记录了梁博曾经奋斗的日子，歌曲名是地名。这里不仅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也是梁博在国外学习时经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而言，这是一首意义非凡的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叶蓓老狼的《青春无悔》，夕阳无限好，永远无限好。这歌曲通过不同的旋律和歌词描绘了夕阳下的美丽的景象和情感，非常值得一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祝大家时刻美好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快乐老猫。

手不雄独自在外流浪了很长一段时间，很想念家乡快乐岛上的老猫，就给老猫写了一封信。亲爱的老猫，我现在住在城里，城里到处都是漂亮的房子，我很快乐，这个城里的人都很快乐，想念你的不雄。快乐岛的老猫接到信，高兴地喵喵叫。可是快乐老猫很快就发愁起来，自从不雄走了以后，老猫吃光用光，一点钱都没攒下，怎么给老朋友写回信呢？快乐老猫使劲地扯了扯胡子，拍了拍脑袋，嘴里念念有词：快乐猫喵喵喵，舞舞爪子舔舔毛，想出主意妙妙妙，嘿，有了！老猫马上摊开信纸，刷刷刷地写了起来。亲爱的不雄，自从你走了以后，我老猫发了大财，现在我住在一幢豪华的别墅里，欢迎你回来看看，快乐岛永远是你的家，乐得发疯的老猫。念着老猫乐得发疯的信，不雄快乐地哭了。老猫住进了别墅，家乡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他真想马上见到老猫。而老猫这个时候正满街乱跑，寻找帮人装修房子的活。兔子小姐刚买了别墅，准备装修，就聘用了老猫，限他十天之内完工。老猫马上给不雄发了一封特快信：亲爱的不雄，老猫非常非常的想念你，希望你马上回来，不要超过一个星期呀。急得发疯的老猫。念着老猫急得发疯的信，不雄激动得一夜没睡着，大清早的就动身回老家了。老猫正抻长脖子，踮起脚尖，站在一座绿色的别墅面前，欢迎老朋友光临猫宅。这是一座多么宽敞的房子呀！不雄高兴极了，拉着老猫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啪啪。

快乐的歌声从绿色的房子里飘向快乐岛的每一个角落，引来了许多动物，它们也加入了快乐的行列。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哒哒。兔子小姐也来了，她很高兴自己的房子成为最快乐的房子。老猫不断地眨眼睛，聪明的兔子小姐心里明白着呢，但她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幸亏布熊是流浪歌手，只住了两天，没到十天期限就离开了快乐岛。后来老猫专门帮人装修房子，赚够了钱，有了真正的猫宅。他盼望布熊再回快乐岛来看看。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0: 巫山神女。传说远古的赤地有个女儿名叫瑶姬，她从小就聪慧过人，诗书礼乐无所不精，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真是人见人爱，赤地更是把她当作掌上明珠般的宠着。可是很不幸，才十几岁的瑶姬突然得了种怪病，群医束手无策，各种药物也都没有作用，最后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她死了。赤帝悲痛异常，却也没有办法，只好将他葬在巫山之南。瑶姬的魂魄在巫山上勤学苦练，成为巫山神女。时光飞逝，数千年过了，战国时期，楚国国君楚怀王去云梦泽打猎，在高堂馆休息，楚怀王正在午睡，突然眼前出现一位美丽的少女，楚怀王正惊异不已，那少女说话了：我是巫山之女，因素来佩服你的为人，特地前来服侍你，如果你不嫌弃，请让我留下来吧。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小红帽。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乡村里住着一位妈妈，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因为小姑娘头上总是戴着外婆给她做的天鹅绒红帽子，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叫小红帽带着一篮葡萄酒和小甜饼去看望生病的外婆。临出发时，妈妈一再叮嘱小红帽，你可要记住，在路上千万不要停留，也

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 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

0: 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

0: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4: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3: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5: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6: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7: 当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6: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8: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9: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0: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9: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1: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2: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4: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 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3: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

0: 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3: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2: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4: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2: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4: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2: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5: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 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

0: 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3: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2: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4: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一周要闻。
1: 本台消息，9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和省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市几大班子8月份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和9月份重点工作计划等情况汇报。审议关于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的实施意见。市委书记吴静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扛牢管党治党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持续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推动新时代新真诚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加强学习培训，加强污染防治，加强制度执行，以铁的执行维护铁的纪律，倒逼责任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紧扣滁州3大文旅标识，实施6大重点行动，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坚定信心决心，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决战决胜，群众可感可及。要认真落实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增强思想自觉，坚持依法打击，形成高压震慑，强化法治宣传，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9月7日，市委书记吴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会见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王志勇一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龚志平、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参加。吴静、胡春华对王志勇一行表示欢迎，他们说滁州与汇科具有深厚渊源和坚实合作基础，希望汇科继续扎根滁州、深耕滁州，在半导体先进封装与测试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优化投资布局，加速产能释放，吸引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来滁共享机遇、共赢发展，滁州将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为企业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王志勇对滁州市委市政府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企业生产经营发展规划等情况。他说，企业将立足滁州所需，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稳步推动技改扩产，积极引入优质资源，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级，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贡献更大力量。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9月8日，市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邀请省委网信办副主任齐海洋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吴静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吴树林、王艳勇、倪科、朱玲以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 会上，齐海洋围绕新形势下的网络舆情应对工作实务主题，从当前互联网面临的形势，如何应对网络突发敏感舆情等方面做了具体辅导。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报告既有理论阐释，又有实战指导，对于我们不断把握舆情应对规律，提高应对能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吴静在讲话中指出，舆情是社情民意的情雨表，舆情官反映政绩官，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做好舆情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舆情工作作为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诉求、改进工作方式的重要渠道，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舆情观，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动适应网络传播新形势，正确面对舆论监督，真正把舆情应对的过程转化为改进工作、优化治理、服务群众的过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管理，落实前置研判、快速处置、闭环督办机制，坚持线上舆情、线下解决，推动工作重心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防。要主动适应新时代网信工作要求，主动加强学习，提升履职能力，压实工作责任，以责任落实提升舆情应对质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日上午，市委书记吴静深入莱安县部分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副市长侯启杰参加。在莱安中学，吴静详细了解学校办学情况，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广大教师用心用情培育时代新人，为推动滁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在听取学校校友会工作情况介绍后，吴静指出，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梳理整合校友资源，引导广大校友为学校建设、地方发展多做贡献。在滁州市特殊教育中专学校，吴静查看了解办学情况和校园环境，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他说，特教老师在特殊岗位上默默奉献，用温暖之心帮助孩子们树立信心、点燃希望，希望大家坚守初心，多一份爱心，多一点耐心，帮助他们更好的学习和成长。走进百年老校莱安县实验小学，吴静详细了解办学历史和发展现状等，向教师代表致以节日问候。走访中，吴静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优质均衡发展，努力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要始终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办实办好尊师惠师的暖心实事，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在事业上有成就感，在社会上有荣誉感。
0: 喜迎党代会，
1: 本台记者孔德兴、全交台李小文报道。作为皖东内河航运重点项目，滁州港全交港区香河作业区17工程正在加快建设，项目立足新旧港区联动发展， 补齐水运基础设施短板，畅通滁河、湘河航运通道，助力区域产业协同和绿色低碳运输，为除来泉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水运动能。在全椒港运行多年的旧港区长期承担本地货物集散任务，但受原有泊位规模限制、港口通过能力不足，已经难以匹配腹地持续增长的试水货运需求。一旁的全椒新港湘河作业区一期施工现场多个作业面同步施工，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据了解，滁州港全椒港区湘河作业区工程一期于2026年4月开工，总投资约5亿元，建安费约2.6亿元，新建6个500吨级通用泊位，水工结构兼顾1000吨级船舶，岸线总长413米，设计年吞吐量400万吨。项目建成后，将打通湘河滁河入江通道，补齐皖东内河航运短板，有效缓解试水货运港口通过能力不足的矛盾，推动全椒水运接入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强化双圈产业协作，提升物流效率，承接产业外溢，赋能腹地园区转型升级。目前项目现场堤防退建、生态护坡、陆域形成土方平整等工序同步推进，工程总体进度完成23.8%，项目预计2028年3月完工。
2: 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东北风1级，明晨最低温度18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9月15号多云。本次新闻由白云、王蕊编辑制作，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挺壮的。
1: 风骚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啊，它是要掌。
0: 他那大大的脑袋也晃来晃去，晃得头昏脑胀。咦，下毛毛雨了。站在向日葵脚旁的一棵小草低声说：“不是的，两滴眼泪。”另外一棵小草也低声说：“上了年纪的矮黄羊插嘴了，你们说的都不是，两滴油，明明是。”

0: 向日葵姑娘的眼泪怎么说是油？这棵小草不服气，争论起来。也难怪，你们年纪小，见识少，还不知道她是一个油料作物姑娘。矮黄羊说完，驼着背，铁青了脸，闭紧嘴，再也不愿意多说了。可是两棵小草还不肯停嘴，他们总喜欢多知道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喜欢把事情问清楚，喜欢多说几句话。鸡冠花也被撞伤了腰，气得满脸通红，他愤怒地喊着，
1: 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走路横冲直撞，不守交通规则。
2: 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你算的什么？你是公鸡，像吗？冒牌东西。
0: 猫在乱奔乱窜中回头来狠狠地回嘴，他做错了事儿，从来不肯虚心承认。葡萄兄弟们吓得发抖，有的脸色发青，有的脸色发紫。幸亏咱们爬上了架子，这个野孩子多么可怕呀。等猫闯出这个花圃，两只蝴蝶已经飞得不知去向。猫睁圆了眼睛，喘着气，望着天空。天空蓝澄澄的，连一片白云也没有。
2: 哎，要是我能够飞。
0: 它失望又懊恼，垂头丧气地走过银杏树旁，也不照例停一下溜达一下，在树干上抓几下，磨一磨爪子。喜鹊的家就在这棵银杏树顶上，他清早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收拾整齐，随后出去打食，吃饱了肚子回来，休息了一会儿，就打开那本厚厚的建筑学来认真的学习。他是有名的建筑师，从花圃里传来的吵闹声惊动了他。他抬起头来一望，猫正踩在一颗小芭蕉的身上跳出来。他认得他是这个村庄上最坏的一只猫，大概又在闯祸了吧。喜鹊想，啊，他这样胡闹下去，总有一天会摔个大跟头的。他看见猫有气无力地踱过来，想飞下去劝告他，可是猫不愿意让他看见自己不得意的样子，加快脚步溜过去了。猫一直在湖旁边，沿着湖岸长起一丛又高又密的芦苇，像一座耸起的绿屏风，把镜子一般的湖面遮住了。猫没有看见鸭子在湖里头洗澡，四周静悄悄的，它觉得很无聊，而且有点疲倦，在这儿瞌睡一下再说吧。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骑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一只想飞的猫，第二集。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他追赶一只漂亮的红蝴蝶，一直追到了紫藤架下，他就飞起来捉住了它，嗷一口，干脆把它吃掉了。
2: 哼，谁叫你的两个姐妹捉弄我？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
1: 在睡梦中，猫舔嘴咂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秋风带着一点凉意吹过来，怕冷的芦苇直哆嗦，瑟瑟地发响。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从洞里涌出来了，

0: 就咕哩咕哩地说着梦话。喂，你们这些尖嘴的下流东西，别吵闹了，我不来为难你们。嘿，我要睡觉，我懒得管你们。他把身体蜷缩得紧一点，睡得真甜呀。槐树低下头来，看见猫睡得烂熟，禁不住心头火起来。这个毛孩子多不争气，白天睡懒觉，我的影子歪在西面，还没到午睡时间。他就生气地用一根枝条打在他头上。猫霍地坐了起来，两只脚掌使劲地擦着眼睛，嘴里叽里咕噜地说，可恶，谁把皮球扔在我头上？但是等到他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什么影子也没有，四周仍旧静悄悄的。哦，恐怕我是在做梦吧。他想起他曾经飞起来吃到一只世界上罕有的红蝴蝶，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总是值得骄傲的。他拉开嗓门，不成腔调地自拉自唱，呱呱叫，呱呱叫，我是一只大花猫，我是天下大好老，叮叮当，叮叮当，耗子见我不敢抬头望，老虎见我称声猫大王，叽叽喳，叽叽喳，嘎嘎，嘎嘎。鸭子一边大声地笑，一边摇摇摆摆地跑上岸来。爱清洁的鸭子洗了个冷水澡，浑身畅快。他听到猫的歌唱，想称赞它调门不错，还想提个意见，这歌词儿未免有些夸大。猫一向瞧不起鸭子，尽管鸭子笑嘻嘻地走过来，它却板起了脸孔，翘起了胡子，像站在皇帝身旁的一个凶恶的武官，一开口就没好话。扁嘴，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请你放规矩些，不许你随便叫我扁嘴。那么我就叫你圆嘴。叫绰号是不正经的事情，你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的？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我刚才听见你唱了个歌，调门不错，可是歌词……猫拦住了鸭子的话说，你爱听歌？我爱听，不过……鸭子的话没说完，猫又插嘴了，我可以再为你唱一个，你想听吗？谢谢你，我用心听。猫又拉开了嗓门，叽叽喳，叽叽喳，那边来了一个啥？原来是只扁嘴鸭。
1: 喏，你又来了。
0: 鸭子很不高兴。
1: 你仿佛就是野山村里的那个小二流子，成天吃吃玩玩，调皮捣蛋。
0: 嘿嘿，猫冷笑着，眨眨眼睛，脸上满是狡猾的神气。鸭子接下去说，
1: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你也要来参加，不要迟到。
0: 哎呀，猫捧着头喊起来，
1: 什么事？可是肚子痛，
2: 头痛。
0: 猫半真半假地说，
2: 讨厌的大扫除，我怕听这三个字。
1: 哦，你不爱劳动，你不愿意干活。
0: 猫装作没有听见，抬起了头，望望槐树，望望芦苇，望望老柳树，隔了好一会儿才低下头来，睁开一只眼睛，爱理不理，冷冰冰地说，
2: 你们爱劳动，你们去干，我不干。
0: 鸭子觉得很奇怪，
1: 怎么，你不愿意把大家住的地方弄得干干净净？就说你自己吧，家里头一团糟，也得打扫打扫。那天我在你家门前，
2: 你管不着。
0: 猫抹了一下胡子，鸭子也有点生气了，他是难得这个样子的。
1: 你也应该知道，公共的事情大家干，朋友的事情帮着干。
2: 你是女教师？
0: 猫毫不讲理地说。

0: 鸭子没话说，转过身去想走了。猫的眼珠滴溜溜的直打转，不怀好意的盯着鸭子：“
1: 喂，你别走，我们再谈谈。
2: 你既然不肯参加大扫除，和你多谈也白费，浪费时间。”
0: 鸭子真的要走了，
1: 你瞧，谁来了？
0: 猫的眼神真好，它一抬头就望见远处地方有黑影儿正在向这边移动。鸭子忽然想起来了，
2: 哎呦，真的耽搁得太久了，他们上这儿来找我了。
1: 他们是谁？
2: 还不是鹅大姐、鸡大哥和鸡小妹吗？
0: 哦，猫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他觉得十分扫兴。原来开鸭子玩笑的打算就像膨胀的很大的一字炮，啪的破了。现在看得清楚了，两个黑影越来越大，一个脖子长的，一个冠子高的。
2: 再见。
0: 鸭子还是很有礼貌的弓一弓身子走了，猫闭上了眼睛，也不抬一抬身子。鸭子一摇一摆地迎上前去，它很爱朋友，又是一个热心的快活人。
1: 嘎嘎，
0: 它老远地和他们打招呼：“
2: 很对不起啊，我没早一点回来，我洗了一个澡，上岸来遇见猫兄弟，和他说话说久了，猫兄弟还在这儿呢。”“
1: 呸，去你的，谁是你的兄弟？”
0: 猫嚼了一口草，又把它吐了出去。鸭子耳朵不是很灵，又只顾迎接朋友，没听见。鹅拖着肥胖的身子，一边向前疾走，一边提高了嘶哑的嗓子回答着：“
3: 不忙不忙，鸡小妹昨天在苹果园里抢捉虫子，淋了雨感冒了，今儿身体发烧，躺着起不来，所以咱们得把大扫除的日子改变一下，特地来和你商量商量，你可有什么意见？”
0: 鸭子一听母鸡病了，心里头就着急，话都说不顺溜了：“
2: 看过大夫了，病倒不怎么厉害，只是要休息一个星期。”
0: 公鸡的嗓子真响亮，它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猫老远地蹲在后面，也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它不佩服它。因为公鸡嗓子虽好，可是唱的总是喔喔喔的老调，他不喜欢，他自以为比公鸡强得多。这时候他们三个已经走在一块儿了，多亲热，有说有笑的走回村庄去了。猫独个蹲在老槐树下，觉得寂寞起来，却又不愿意跟上去，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忽然，他们三个在银杏树下兜了个圈子，走回来了。猫心里头一高兴，精神就来了。他用心地听着他们讲些什么。
2: 我赞成把大扫除推迟半个月搞，好让鸡小妹多休养几天。做事情性急总不好。
0: 这粗大的是鸭子的声音。
3: 你说的话有理，我同意。
0: 这嘶哑的是鹅的声音。
4: 不过如果下个星期日他仍旧起不来床，我主张甭等了，我顶两份工作得了。
0: 这清晰的是公鸡的声音。
2: 不能让你多辛苦，咱们有福共享，有事共当。
0: 鸭子真心地说，不觉眼圈也红了。
2: 啊，如果猫兄弟也来帮一手，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3: 所以我主张还是去劝劝他。
0: 鹅昂起了头，他的脖子多长啊。
2: 要是他答应下来，即使鸡小妹再多休息些日子也没关系。
1: 对，我们去好好的邀请他。
0: 公鸡用嘴把自己的花衣服整一整好。
2: 我们要客气些说，耐心些说。
0: 鸭子叮嘱大家，他想轻声点说，可是他那粗大的声音仍旧给猫听得清清楚楚。猫知道他们的来意，心灰了一半，他原想他们是来找他玩去的。
1: 我躺下来假装睡觉吧，
0: 猫心里想。
4: 猫 兄弟。
0: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

0: 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
2: 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迹。
5: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8: 我选择雅舜装饰，
9: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1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冲，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这是一首以生死为命题的抒情歌曲，表达了对至亲逝去的深切怀念与生命无常的感悟，同时传递出在悲痛中寻找希望的力量。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这张专辑《新地球三部曲》的终章。歌曲创作背景是源于林俊杰2013年经历外婆因为肝癌离世的伤痛，这一事件让他深刻体会生命两极的无常，并以此创作表达对亲情的追思与生命意义的思考。这是一首抒情的作品，旋律优美深情，节奏缓慢平稳，营造出忧伤却温暖的氛围。林俊杰的演唱从低吟攀升至高音爆发，强化了情感张力。

2014年成立，独立创作并演唱了民谣歌曲《绝对占有，相对自由》，收录在单曲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作为独立音乐人的创作特点，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框架与反传统的表达手法，属于反民谣风格。歌曲通过直白而深刻的歌词，探讨了情感关系中占有与自由的辩证关系。陈丽的人声演绎以空灵混响和延迟效果为特色，被职业音乐人评价为华语民谣 TOP3 级别的创作，凸显了他词曲自洽的天才性。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丽，绝对占有，相对自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的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7年，徐佳莹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人啊》，收录在专辑《心理学》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探讨人性中的脆弱与矛盾，编曲部分采用了卡农和弦乐相结合的方式。徐佳莹在演唱中采用理性铺垫、感性爆发的二段式处理，主歌部分保持克制叙事，副歌通过胸腔共鸣增强了感染力，展现了其声乐控制力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廷晨，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

0: 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城市的清晨，当象征清晨的号角消失，自然又会有新的方式来填补。在一天的起点阶段，有很多歌曲适合用来醒脑。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陪你住在奇妙镇上。

这是一首来自牛奶咖啡的歌曲，也是一首宣传推广曲，跟之前的一首歌是用了同一个曲，只不过改变了词，非常的欢快的一首歌，希望大家可以把这首歌加入到自己的清晨歌单当中。

来自陈磊《奇妙能力歌》。真正的小清新怎么可能在安静的清晨用吵杂的音符去惊扰文艺的美梦？在小清新的世界里，最简单最朴素才是最有力量的声音。一把吉他，一种带点颓废的女声，如陈磊在小清新的耳中就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过。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主题是那些适合清晨的醒脑好歌。

太阳是一天的起点，甚至也是好心情的起点。有太阳的日子，心情也不会那么的阴郁，人也会自然变得开朗起来。如果有一天窗外没有太阳，那就让音乐来代替阳光吧。

歌曲来自南征北战的 Happy Soul。 当你还做着南征北战的梦，当你还在走着春夏秋冬的路，另一个摆在你面前的现实就是你今天不能自然醒。这首歌用它来唤醒你的一天，快乐自然多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华晨宇，趁你还年轻。越年轻就起得越晚，秘密只因还年轻。因为年轻所以耐折腾，因为年轻所以游戏人。

生。一首《趁年轻》，从成林唱到了华晨宇，从60后唱到90后，不变的是年轻人的生活总是一样，晚睡晚起，享受青春。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万有引力》。汪苏泷解释说，万有引力代表的是曲风较多，比如说有 R&B、Funk、Pop、中国风、对唱情歌等，但是却不会因为曲风复杂而觉得没有统一性，仍然是以统一性为主。今天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醒脑的好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下期再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一般来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需要配合一些节奏感强的音乐，这样可以让运动的节奏更加相匹配，能够激发运动的欲望，提高效率。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运动的时候听到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草蜢，《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家有仙妻》一二的选作主题曲，轻快的小调为大家留下了清新而深刻的印象。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在 KTV 里必唱必点的歌曲之一哦。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节奏感强，而且还能在跑步运动的时候提供不同的情感体验，适合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感到愉悦和放松。同时也有很多歌曲能够激发潜能和动力，总的来说就是适合不同的心情和运动的状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草蜢，《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家有仙妻》一二的选作主题曲，轻快的小调为大家留下了清新而深刻的印象。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在 KTV 里必唱必点的歌曲之一哦。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节奏感强，而且还能在跑步运动的时候提供不同的情感体验，适合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感到愉悦和放松，同时也有很多歌曲能够激发潜能和动力，总的来说就是适合不同的心情和运动的状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满满的少年心事都藏在那一幕幕的场景里，融入到那一曲曲歌谣里。再回首懵懂的年纪里，曾有着我们最初的清澈向往。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来自吴奇隆《转弯》。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

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第一感觉就是很熟悉，肯定看过这部剧，但是仔细一想却想不出来这到底出自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因为这首歌确实穿插过太多电视剧。

0: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电影。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学峰的《心爱》，也是2003年苏有朋主演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由金学峰所演唱。这首歌的歌词恢宏霸气，却不失温柔。有可能你看到名字并不能提起你的回忆，但是当这首歌的副歌唱起，能否让你想到曾经的《倚天屠龙记》的剧情呢？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叱咤红人》。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曾经的影视剧集的片头片尾曲，只靠两期节目是无法完全收录的。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类似专题。感谢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适合旅行路上听到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任贤齐，在路上。

0: 下回望，路途漫长。我
1: 歌曲发行于2022年10月28日，这首歌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收录在任贤齐2023年9月1日由相信音乐发行的同名专辑《在路上》当中。该歌曲为《我们的滚烫人生》《齐星记》首站推广曲。

曲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收录于许巍2006年2月16日发行的音乐专辑《在路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希望我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渴望的自由天空。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2002年左右，陈绮贞在一次骑机车时想出了该曲的旋律，但因为当时资源不够，只能简单的以木吉他伴奏这首歌曲，以单曲的形式发行。2005年的时候，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就把这首歌做成了她想要的样子。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时间过得很快，伴随着一场场大雨，夏日炎热早已散去，秋日来临，落叶枫红，清爽干净，舒适，收获湛蓝的天空。第一首歌来自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这首歌也是在2011年6月30号发行，收录于专辑《狂想曲》当中。来自老萧的歌，听他的歌仿佛听到了秋季下雨的声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取科考。那每一次临近科考，孟郊要离开家赶奔京师赶考，临行之前，母亲总是会亲手为他缝制一件新衣呀。在那几天的夜里，孟郊在灯下苦读之时，母亲就坐在昏黄的灯旁边，放了一笸箩，拿着一根针，一针一线的为自己缝制衣服。孟郊有时偷眼观看母亲，母亲方向闪闪发光的不仅是手中那根银针，还有母亲头上越来越多的银发呀。孟郊明白，母亲的心血，母亲的岁月，都凝成了那密密麻麻的针脚。所以孟郊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努力读书，考中进士，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情。所以每一次要奔京城赶考的这几天，是孟郊心在滴血的几天呢。哎，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呐，在母亲裴氏的不断鼓励下，在孟郊不断的努力和不断的进行考试下，终于在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孟郊中第了，进士及第。这一年孟郊46岁了。其实啊，要按说46岁中进士，不算太晚。哦，46岁还不晚，还不晚。为什么呢？唐朝时期这个进士科呀，不好考着呢。不有那句话吗？30老明经，50少进士。这科举考试有两门重要的科，一门是明经科，一门就是进士科。这个明经科呀比较好考，因为明经科呀基本上就考你背诵古文、背诵古籍这个能力。你只要把这古籍背下来，你默写差不多就能明经及第。所以越岁数小的脑袋越好使，记忆力越强。所以呢，如果你这个人30岁才考上明经，才明经及第，大家都笑话你。人家16、17岁、18、19岁就考上了，你30才考上啊，呸，都唾弃你，鄙视你。但反过来，进士科难考，进士科需要答辩呢，写论文呢，有的把铁砚磨穿，学习多少年，穷经皓首，都成老头子，70、80岁还考不中进士，有的是。所以呢，50少进士，你要是50岁考中进士啊，年轻。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孟郊46岁考中进士，不算太老，算少进士。孟郊当然高兴了。我们曾经说过呀，当时乐得他呀喜极而狂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高兴坏了。但是紧接着呀又失意了。怎么呢？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能当上官呢。这朝廷好像啊把这孟郊都忘了，46岁考中进士，一直等到50岁，这才被授予了一个小小的溧阳县尉。这个县尉是武职啊。孟

0: 孟郊是个文官呢，那真是文人任武职。这孟郊心里头啊特别不痛快，但甭管呀，不痛快，毕竟现在当官了，当了官了，那就可以回报母亲了。母亲为自己受罪受得太多了，年岁也大了，以后的日子该自己尽孝了。首先，他就想着把母亲接到身边，所以呢，他到溧阳上任不久，就赶紧的派人赶奔他老家湖州武康，就现在的浙江德清，把老娘接到任上要奉养。人派出去了，孟郊是日日思，夜夜盼呐，恨不得明天一睁眼就能见到母亲来到自己面前呢。哎呀，数着日子盼呢，盼来盼去，盼去盼来，突然这天接到消息了，说禀报大人呢，由你们家来溧阳的船呢，马上就要靠岸了。哎呀，孟郊闻听欣喜若狂啊，马上吩咐快去取我的衣服，我要更衣去迎接我的母亲呐。妻子就问他，是穿便衣呀，还是穿朝服啊？哎，穿官衣啊？还穿什么官衣啊？我是要去迎接我的母亲，快去，就把我母亲给我缝制的衣服拿出一件，我要穿上它，迎接我的母亲呢。妻子赶紧的把孟郊的一件衣服就拿出来了。感情啊，当年母亲为孟郊缝制的每一件衣服，甭管这件衣服穿得多么破旧了，孟郊啊都会珍藏起来，放在箱子底下，能穿的时时还穿在身上，就如同老娘陪伴在身边那么的温暖了。这个时候，妻子取出一件保存的比较好的衣服，侍候着丈夫，把这衣服披在身上，给丈夫拦腰系带。孟郊低头看着这件母亲给自己缝制的衣服，上面那密密麻麻的针脚，让孟郊又想起了当年自己将要科考前那一晚又一晚的情景，不由得心中酸楚，双眼落泪。一瞥旁边书桌上笔墨纸砚俱在，孟郊赶紧走过去，提起笔来告好了墨，忍不住就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做《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啊，自己即将远游的时候，慈母怕孩子路途冻着，为孩子赶缝衣服，为了增加温暖，缝了又缝，缝了又缝，针脚密密麻麻，心中却害怕孩子迟迟不能归来。这就是人世间最最伟大的母爱呀。这种母爱让儿女们怎能报答得了啊。这就如同那春天阳光下的小草似的，它那一点点绿意怎能报答得了春天温暖的阳光啊。这首诗啊传颂千古，成为了最有名的中国诗歌。以至于1993年呢，香港评选了一次最受欢迎的十首唐诗，结果排在首位的就是这首《游子吟》。孟郊写完这首诗之后，赶紧的跑到河边迎接了老娘。 这下游子慈母再次相聚了。就这样，孟郊陪着母亲裴氏就住在了溧阳，尽心尽孝整整十年，直到自己60岁的时候，母亲裴氏与自己永久的分别。晚唐有位诗人叫做高禅，乃是和硕一带的人，就是现在的山西河北吧，出身寒门呐、本来是个寒士。你别看穷啊，出身寒门呐、本来是个寒士。你别看穷，但是穷的有骨气，而且是一身傲骨啊，性倜傥离群，就一般人呢他还看不上眼呢。那由于他太有才了，所以当时呢也得到了一些人的青睐，就有那些人呢想给他风险投资，拿出千金来资助他。小伙子，我看好你，你是个潜力股，我呀给你1000金，我认为你的前途无量。这要是搁一般人呢，那乐鼻涕泡都出来了。但是高禅呢，人家面对千金根本就不抬眼皮呀，是断然拒绝。连者不食嗟来之食啊，我就是饿死也不会接受这不明不白的东西，千金呢、万金我都不要。你看，就是这么一个有骨气之人呢、他越有骨气越光明磊落，越受到当时人们尊重啊。他跟当时著名的诗人郎中郑谷那是好朋友，而且呢是这位郑郎中的偶像。这郑郎中啊一而再在他酬赠诗里头都称着高禅为高先辈，你是我的前辈，对高禅呢非常尊敬。但是你别看高禅有才华，受那么多人尊重，他在科举途中却是一再受挫呀，考一次不中，考一次不第，考一次落榜，考一次没戏，考来考去，考的这高禅呢心里头对着科考啊是又怨又恨呢。结果这年省试之后，这高禅一怒之下就提起笔来，到了考院的墙壁之前，唰唰唰就写了一首诗。写诗干嘛呢？实在憋不住了，多少年的激愤这一下子全抒发出来了。怎么写的呢？冰柱数条知白日，天门几扇锁明时，阳春发处无根地，屏障东风次第吹呀。用这诗啊埋怨当时诸考官，你们瞎了狗眼了，你太不识人才了，我就是诗中那冰柱啊，几扇天门就锁住了我通往天庭的道路。春天来了，我不像他们似的有那么多的根基，那么多的社会关系，那我只能任凭东风把我呀吹来吹去。这首诗提完了，哎呦，这考生们嗡全过来了，一看这首诗太好了，互相传抄啊，这首诗影响非常大。大家觉得呀，那高禅有了这首诗影响这么大，应该会引起朝廷重视了吧，那应该被朝廷录取了吧。但是呢这一年呢高禅仍然是再次落榜啊。哎呦，这下子对高禅打击太大了。心说话这朝廷官员就没有一个开眼的吗？啊，谁主管这事儿啊？一打听啊，有人告诉他了，说侍郎高骈主管此事。那好，我呀就给高骈高侍郎，我给他写首诗，我赠给他。这高禅呢也恼了， 心里头是无限酸楚啊，无限愤恨呢、啊。当时又写了一首诗，说天上碧桃祸路重，日边红杏已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愿未开。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他是落地了，但他可以想象出来呀，因为唐朝科举啊非常重进士，而新进士待遇啊非常的优厚，那每一次新的进士都会啊被朝廷集合起来开一次曲江会，那可以说呀，每一次曲江边上会宴的时候都是官者如云，中举者非常荣耀啊，那份场景。那么现在高禅他是不能参加了，只能啊眼馋着去想一想，那种场景不就是天上碧桃吗？不就是日边红杏吗？天上日边象征着得地者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地位不寻常。祸路重已云栽，说的什么呢？说他们怎么考上的，人家有所凭耻，人家出身高贵，人家后面有人，人家反正是都走后门过去的吧。你看他不埋怨自己呀、啊、考试不得法，他怀疑别人，说别人考上的那一定背后有猫腻儿，那我不是碧桃，我也不是红杏，我身后啊也没有人，我就是秋江芙蓉啊，那芙蓉花出淤泥而不染呐、啊，这种花呀种在封神镖阁，跟春风桃杏美在颜色娇艳不同，所以有我这样品格的人呢、啊、才会生在秋江，那光被秋风吹了，我当然得不到东风吹了，我呀嘿，生不逢时。写完这首诗就托人呢、啊、送给了高士郎，高士郎呢还真就看到这首诗了，一看一看还有这么一个考生啊，哦，屡次不中仍然有如此风骨，而且呢有如此自信，还有如此孤高，嗯，看来此人呢必有才华，得了，我呀帮帮他吧。于是高士郎呢还真就向一些王公大臣极力的推举高禅呢。转过年来到了唐僖宗乾伏三年，公元876年，朝廷呢又开科了，那由于高士郎的大力推荐，经过了10年磨难之后的这个高禅呢终于顺利的考中了进士，而且呢在昭宗年间这高禅还做到了御史中丞这样较高的官职。高禅的诗啊在全唐诗中仅仅保存了36首，但你别看少，都很有特点。总的来说呀，主观抒情者多，客观记事者少，都是自己埋怨呐、牢骚啊、发泄呀、这样的诗篇。他的诗风啊和李白比较相似，清通不上雕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李白、李太白可以说是大唐朝最最著名的诗人呢，他自己呢也觉得自己富有才华，很想把自己的满身的抱负啊，哎给实现了，能够为国效力。那么由于他的才华呢，自然的被当时的皇帝唐玄宗给发现了，唐玄宗就把李白召入朝堂之中。唐玄宗也不傻呀，召见李白这么一看呢，说是李白有才学吗？有，但是呢，李白是诗才，绝非正才。做一个文学家可以，做一个政治家，让他当个官不行。哎，太天真，太理想主义化，太浪漫。干脆啊，你就留在我身边，做一个文学侍从吧。什么叫文学侍从啊？一个文学秘书，啊，陪着我呀。没事的时候吟诵一些诗啊，唱唱曲儿啊，做这个工作还是比较适合你的。但是李白的心中别扭啊，我有大才呀，你皇上不用我，只把我看成一个文学侍从。这文学侍从听着好听，其实啊，那跟那乐工啊、伶人呢、啊、跟陪王伴驾玩耍的那些人那不一样吗？这简直对我李白的一个侮辱啊。所以李白心里很不痛快，心里不痛快，这李白啊就爱喝酒，本来他就放荡不羁呀、啊、就天天的在宫里头喝酒，一喝酒醉，你还叫我做什么文学侍从，我喝醉了做不了。那单说这么一天，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带着高力士，一起是赏花饮酒啊，有一些乐师们在旁边陪着，又唱又蹦，挺高兴。哎，唐玄宗突然间呢就想起了李白了，这李太白最近我怎么不见他了呢？啊，回陛下，这李白呀天天把自己弄得烂醉，估计呀现在还睡着觉呢，去把他找来。怎么良辰美景啊，这得要李白呀过来给写首诗啊。李白如果这个时候看到这个情景写首诗，那可以传阅后世啊。哎，把他给找来。哎，就命高力士啊去找李白。李白干嘛呢？李白那天呢正在宁王府喝酒呢，把自己喝的是酩酊大醉呀、啊。那高力士捧着圣旨来见李白，一看，好家伙，李白搂着酒坛子呀在那里卧着呢。哎哎，李白，李太白，快快快，陛下传你赶紧进宫。
10: 嗯，啥睡觉。
0: 睡什么觉啊，皇上传您呢，赶紧的，李大学士赶紧随老奴进宫，快快快快，一会儿皇上等急了。
10: 哎呀，什么皇上，他爱着急不着急，我还要
0: 痛饮三千杯。别痛饮了，你再喝呀那就没命了，快快快快。高力士一看自己啊是弄不动他了，命令手下人呢赶紧的把李的学士赶紧把衣服啊穿好了啊，抬着扶着去见皇上。哎呀，喝的这烂醉怎么办呢？高力士挺犯愁的，就让人抬着李白来见唐玄宗。唐玄宗一看，哟，这怎么了？这是，陛下，李白呀又喝醉了，这是老奴硬给抬过来的。哎，唐玄宗一皱眉呀，怎么我养这么一个酒鬼呀？啊，我养你是让你给我作诗的，你天天喝的酩酊大醉，怎么去做我的文学侍从啊？李太白，还不赶紧来见驾？李白这个时候啊，酒也有点醒，怎么的？他也知道啊，来到皇上面前了。哎，皇上你好，今天传微臣过来，哪旁使用啊？哎呀，李白呀，你看你醉成什么模样了？这不是吗？今天朕和贵妃正在赏花，看到良辰美景，觉得呀，有酒有花，但美中不足的是缺少新的乐章啊。所以呢，请李爱卿你过来，动动大笔，填几个曲子啊，然后让这乐师一同奏来，给大家助兴啊。怎么样啊？你还能不能写呀？你还能不能写？哦，呵，唐玄宗一看睡着了，赶紧的吩咐高力士去弄醒。哎，高力士过来啊，直捅李太白。李学士，大学士，醒醒，醒醒，皇上问话呢。大学士怎么鼓捣也把这李白呀鼓捣不醒。高力士也是急了，用手在李太白的屁股上猛地一拧，大学士醒来，哎呦，这一下子把李白给拧醒了。你想干什么？皇上让你填词呢，你醉成这样成何体统？你还能不能写？赶紧回答陛下。
11: 哎呀，我以为什么事儿呢，不就是写几首诗吗？南方有句话我能够表达我的意思。
0: 什么话呀？
11: 毛毛雨了，洒洒水了。
0: 你看醉成什么模样。那赶紧写。
11: 赶紧写呀，给我铺好纸，抹好墨，告薄笔。
0: 哈哈，高力士赶紧服侍着，铺上纸，抹好了墨，告好了笔。李的学士，笔墨纸砚都准备好了，您写吧。
11: 喂，我这脚怎么痒痒了？
0: 我哪知道啊，赶紧写吧。
11: 这脚太痒不好，你给我把靴子脱了。
0: 啊，干嘛？
11: 把靴子脱了。
0: 哎呦，皇上就在上面坐着呢，你脱了靴子有失朝仪。
11: 脱不了靴子我不写。
0: 脱，我给你脱靴子。
12: 高力士啊过来把李太白的靴子给脱了，一脱靴子，嚯，李太白还汗脚，把高力士给熏的呀。
0: 好了吧，赶紧的，赶紧写。
11: 光脱靴子不行。
0: 那还怎么地？
11: 我脚痒痒，估计脚气犯了，你给我挠挠。
0: 啊！高力士一听李白呀，你简直欺人太甚呢！你到底喝醉了没喝醉呀？你是不是借酒遮脸，在这里戏弄我呢？让我给你脱靴挠痒啊！
11: 你挠不挠？挠不挠？你不挠我不写。
0: 这高力士一看呢，唐玄宗还瞪着眼看着呢。唐玄宗觉得挺有意思，哎，挺好。有这么一个酒晕子呀，嘿嘿，醉态可掬，跟着杨贵妃呀俩人看得津津有味儿。

0: 行，我给你拿，我给你拿。高力士啊，捏着鼻子，用另一只手啊，给李太白挠了挠痒痒，行了吧？
1: 嗯，这还差不多。不就是写诗吗？
2: 好说。我不但写，而且呢，我写三首。
0: 哟，李白来兴致了，提起笔来就开始写呀。一边写是一边读，
2: 我写三首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皆是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0: 李白是一边写一边读，引得杨贵妃不由自主的离开了唐玄宗身边，来到了李白身边，就看着李白写。杨贵妃一过去，唐玄宗也不由自主的跟着杨贵妃也过去了。唐玄宗、杨贵妃连同高力士就围着个李白，在这里看李白写诗啊。哎呀，唐玄宗一看诗写得好，把我的贵妃呀比成了一只红艳的牡丹花了，就是那巫山神女，那汉宫飞燕也难以与之相比呀。好，写得好。写完之后啊，赶紧命令宫廷歌手李龟年击节扬声，乐队丝竹齐鸣，就开始唱起来了。那杨贵妃一高兴啊，当场起舞，呵，众人是一时尽欢呐。可是后来呢，据说这高力士由于对李太白让自己脱靴子这个事儿啊怀恨在心，于是找个机会就在杨贵妃耳朵边就说李太白坏话，说贵妃娘娘啊，你以为李太白写了三首清平调是赞美你吗？啊，难道不是吗？哎呦，讽刺您呐，讽刺我呢啊，里面把您就比成了那汉宫飞燕呐。这汉宫飞燕就说的赵飞燕呐，赵飞燕乃是汉成帝的皇后，虽然长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但是呢汉成帝荒淫无道，因为他误了国事。这李白多大胆子，居然用汉宫飞燕来比喻娘娘您，这不就说娘娘您是大唐王朝的红颜祸水吗？哎呦，杨贵妃一听啊是勃然大怒，跑到唐玄宗面前哭着闹着要惩办李太白。唐玄宗最近呢被这李太白弄得呀也挺头疼的，这位天天喝酒，是一喝就醉，喝醉了嘴就没有把门的，什么话都往外说，把宫闱的一些秘密全给传出去了。得了，看来呀这个李白呀还不是一个在宫廷为官之人呐，给他点钱让他回家吧，就把李太白呀赐金放还。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话说武则天改唐为周，当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任女皇帝，也是唯一的女皇帝。一个女人当了皇帝，自然引起大家的不满呢。那为了巩固统治，收揽人心，武则天必须培植自己的势力呀。那要想让自己的势力迅速扩大起来， 那对人的审查就不能够那么仔细了。甭管你是萝卜还是白菜，只要是认同我，我都给你官做。所以武则天开始啊，对那些举人不经过考试就授予官职，而且呢一开始就担任御史评事这样的监察官和法官，或者担当拾遗补缺这样的言官。那这在武则天初期呀、是比比皆是啊。那些没才之人当了大官的不可胜数啊。哎呦，这就引起一些正义之士的不满了。其中就有一个文人，此人姓张，叫张卓，对朝廷的这种滥封官员的现象是十分不满啊。当时就做了一首诗，说是诗啊，其实不到，也就是一个顺口溜。什么诗呢？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爬推侍御史，挽托教书郎。你听，就说补阙、拾遗这样的官员呢，车载斗量啊，太多了，太冗杂了。你再看这侍御史，就像那农民呢用耙子推麦子似的，哎，一推一大堆，一推一大堆。那教书郎呢，那就像用模具造碗似的，一扣一个，一扣一个。就说你们朝廷啊，现在任命官员连考核都不考核，直接的就给提用了。你看看现在咱朝廷成什么了，成菜市场了，萝卜白菜马铃薯大葱黄瓜加土豆，这什么都有啊，这还是朝廷吗这玩意儿啊？所以做了这么一首顺口溜讽刺朝廷。当时呢还有一位诗人叫沈全娇，这个诗人呢性格清高，行为怪诞，而且呢放荡形骸，还好显示才华来抬高自己。这一天呢，他头戴高帕巾，身穿长布衫，溜溜达达就来到了尚书省礼部主事受领文书南院，在那里一站，扯着嗓子就高声朗诵张卓的这首顺口溜了。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爬推侍御史，挽托尚书郎。念完还嫌不过瘾，又在后面呢即兴续了四句：平士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符史，眯目胜神皇。哎呦，这可把当时官员给骂苦了。平士不读律什么意思？平士是说的大理寺平士，大理寺平士就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那些审判案子的公务员呢。就说这大理寺的平士啊，他本来是负责审理刑狱的，但是一个个的根本的不研读法律，他们根本与法不通啊。你连法律大唐律你都没读过，你怎么着去给人定案子呢？怎么着去审理刑狱呢？博士不寻章呢？哎呦，当了博士，那博士是高等学府的教员呢，可是这些人呢从来呀不读经典，没有寻译经典，那你怎么教人呢？你怎么配当博士呢？就如同你当个校长你还念白字呢，你怎么当校长啊？就这意思。面糊存符史呢，这存符史啊是派往各地调查民情推荐人才的要官，但这种调查民情推荐人才的要官却一个个脑袋糊涂的像浆糊似的啊！你怎么着能够向朝廷推荐出有用的人才呢？那没办法呀，上梁不正下梁歪呀，

0: 看看我们最上两榜那个统治者女皇对此啊是眯目不见，视而不见，就眯着眼睛看着，他就是不管。这沈全教好大的胆子呀，张卓也只不过骂一骂当时的政府选官的现象，但是沈全教直接的把矛头是对准了女皇武则天呢，罪魁祸首导致现在朝廷官员制度混乱的是谁？就是你，就是皇帝，因为你天天的在那里眯目圣神皇啊，眯着眼睛你不干事儿啊。哎呦，沈全教这厉害啊，跑到礼部门口在那里骂皇帝，这还了得呀。当时啊担任御史的叫几先知，这几先知耳朵一听什么说我们御史啊，爬推式御史啊，我们都是用爬子推出来的。哎呦，你这小子，你太挖苦我们了。最后一句眯目圣神皇哟，把皇上陛下都骂了，太好了啊，太好了啊，正好啊，我问你一个大不敬之罪呀，来呀，还不把这位狂僧给我拿下。马上命人当场就把沈全教给逮捕了，直接就把他送到了最高监察机构左御史台上去了，检举沈全教大不敬、辱骂朝廷等等罪状啊。这小子诽谤朝廷、败坏国风，而且辱骂皇帝，是可忍孰不可忍呐、应该把他绑赴庙堂，是乱棒痛打，然后呢再交付司法衙门论罪惩罚呀。赶紧的上书，上书给武则天，就是有人骂你，我们准备这么干。武则天接到本奏这么一看呢，武则天乐了，把这纪先知等人呢招到面前，说你们呢没事干了是吧，啊，放着正事不干，理这狂僧干嘛呀？再者说了，如果你们这些人不是烂官，人家骂错你们了，那何必害怕人家说呢？你让他骂去吧，你就把他当成狂僧不就完了吗？人正不怕影子歪呀，又何必要治人家的罪呀？朕认为人家没罪，人家骂的如果对，人家没罪，人家骂的如果不对，你们就哈哈一笑，又何必治人罪堵人嘴呢？哎呦，你看这武则天心胸宽广不宽广，心里跟明镜似的，我认你们这一批庸官呢没办法，是为了巩固我的统治，等到我的统治稳固之后，你看着吧，我把你们一个一个的全得不能下去，要你们管理天下还不乱了？这只不过是我的权宜之计。武则天心中非常明白呀，什么时候用人，什么时候不用人，什么时候用什么人，什么时候不用什么人，政治家用人有政治家的决策，有人家的想法，但并不等于政治家人家糊涂啊。所以武则天不准治沈全教的罪。纪先知等人一听武则天都说了，说我们都是烂官呢，我们如果再治这沈全教的罪呀，哎呀，恐怕乌纱帽不保啊，引火焚身呐。得了，这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赶紧的朝武则天磕了头，灰溜溜的他们滚了。回去之后就把那狂僧沈全教啊给放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

0: 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唐朝有一位诗人叫赵古，乃是楚州山阳人，就是现在的江苏淮安，进士出身的。大唐大中年间担任渭南尉，这个人呢擅长写七律，他曾经啊写过一首诗非常著名，叫《长安晚秋》。这首诗啊是这么写的：云雾凄凉浮暑流，汉家宫阙动高丘，残星几点雁横色，长笛一声人倚楼，紫燕半开离菊径，红衣落尽主帘愁，鲈鱼正美不归去，空待南关雪楚囚。哎，这首诗写得好啊，尤其当中啊有一句佳句呀，残星几点雁横色，长笛一声人倚楼，写得特别的美。那么小李杜当中的杜牧就特别喜欢这赵古的这句诗，所以呢杜牧就称赵古叫赵倚楼。你不写了一句长笛一声人倚楼吗？哎，这是佳句，所以呢就称你为赵倚楼。那咱们今天讲的诗歌故事啊，不是这一首，是另外一首。这另外一首有什么故事呢？说赵倚楼啊曾经在浙西居住过，在那里就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两个人呢情投意合，如胶似漆，陷入热恋之中啊。但当时赵古还没有考取功名，那么在那个年代考取功名是一个读书人的第一要义啊，那不能够因为儿女私情把这考取功名给耽误了。正赶上这年又开科举，赵古不能不赶赴京城去应试，但是如果去考试去，那就得给自己这位爱人呢分开，两个人正处热恋期呀。我没说嘛，如胶似漆，胶也好漆也好都粘呐，拉不开呀。

0: 我死了。老娘一反对，谁敢说不啊？所以赵武没办法，只得跟自己的爱人洒泪分别。赵武就独自一人赴京赶考，把这位小女朋友就留在了浙西。原想着呢，到京城考中进士，有个一官半职，回来就跟这个姑娘完婚，这样一来呢，两个人明媒正娶，就结为夫妻了。但想得挺好啊，造化弄人呐。就在赵古去赶考的这年的7月15，中元节，中元节又称鬼节呀，盂兰金盆节呀，大家都得出来祭亡灵啊，放河灯啊。那这位姑娘啊，也不例外，当天也出来游玩呐，放河灯啊。没想到啊，这一抛头露面，正好被当地的浙西节度使这位大将军给看见了。将军一看，这是个美人啊，我喜欢，抢！那时的人呐，无法无天，一声令下，就把这位姑娘给抢入将军府，强行占为己有了。这姑娘没办法呀，反抗反抗不了，跑也跑不了，就在将军府被困了，日夜思念赵古。那赵古怎么样了呢？哎，科考顺利，金榜高中，被点成了进士，走入了仕途啊。荣归故里，就想寻找自己的爱人，这下子可以明媒正娶了。结果到这里一打听，人家说了，这位姑娘啊，被某将军抢入将军府了。哎呀，这个噩耗啊，就如同青天霹雳一般。赵姑有心去找这将军评理，但你也没理讲啊。另外将军那可是身手武之令瞪眼宰活人的主啊，你给他讲理他不跟你讲，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所以最好两个人呢，别见面直接说这件事儿，直接说这件事儿容易激化矛盾，容易使将军脸面无光啊。那怎么办呢？最好我能巧妙地把我的心思告诉这个将军，让将军自己呀，能够知道自己犯错了，把我的爱人给我送出来。而正好有一次啊，在一场宴席上，将军也去了，赵古也去了。赵古一看，既然我们两个人见面了，这是个最好的机会。于是赵古就写下一首诗赠给了将军，这首诗啊就叫《座上献元相公》。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方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0: 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九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 80%， 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 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 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

0: 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包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木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0: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2: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3: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3: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6: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6: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

0: 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

0: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1: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2: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一周要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一周要闻。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9月7号，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吴静主持。9月8号，市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吴静主持并讲话，省委网信办副主任齐海洋做辅导报告，胡春华、尹春华出席。9月9号，吴静在开展2026年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时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下面请听详细。

0: 内容。本台消息，9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和省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市几大班子8月份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和9月份重点工作计划等情况汇报。审议关于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的实施意见。市委书记吴静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扛牢管党治党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持续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加强学习培训，加强污染防治，加强制度执行，以铁的执行维护铁的纪律，倒逼责任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紧扣滁州3大文旅标识，实施6大重点行动，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坚定信心决心，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决战决胜，群众可感可及。要认真落实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增强思想自觉，坚持依法打击，形成高压震慑，强化法治宣传，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9月7日，市委书记吴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会见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王志勇一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龚志平、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参加。吴静、胡春华对王志勇一行表示欢迎，他们说滁州与汇科具有深厚渊源和坚实合作基础，希望汇科继续扎根滁州、深耕滁州，在半导体先进封装与测试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优化投资布局，加速产能释放，吸引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来滁共享机遇、共赢发展，滁州将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为企业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王志勇对滁州市委市政府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企业生产经营发展规划等情况。他说，企业将立足滁州所需，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稳步推动技改扩产，积极引入优质资源，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级，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贡献更大力量。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9月8日，市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邀请省委网信办副主任齐海洋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吴静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吴树林、王艳勇、倪科、朱玲以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会上，齐海洋围绕新形势下的网络舆情应对工作实务主题，从当前互联网面临的形势，如何应对网络突发、敏感舆情等方面做了具体辅导。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报告既有理论阐释，又有实战指导，对于我们不断把握舆情、应对规律、提高应对能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吴静在讲话中指出，舆情是社情民意的情与表，舆情观反映政绩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做好舆情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舆情工作作为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诉求、改进工作方式的重要渠道，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舆情观，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动适应网络传播新形势，正确面对舆论监督，真正把舆情应对的过程转化为改进工作、优化治理、服务群众的过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管理，落实前置研判、快速处置、闭环督办机制，坚持线上舆情、线下解决，推动工作重心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防。要主动适应新时代网信工作要求，主动加强学习，提升履职能力，压实工作责任，以责任落实提升舆情应对质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日上午，市委书记吴静深入莱安县部分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副市长侯启杰参加。在莱安中学，吴静详细了解学校办学情况，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广大教师用心用情培育时代新人，为推动滁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在听取学校校友会工作情况介绍后，吴静指出，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梳理整合校友资源，引导广大校友为学校建设、地方发展多做贡献。在滁州市特殊教育中专学校，吴静查看了解办学情况和校园环境，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他说，特教老师在特殊岗位上默默奉献，用温暖之心帮助孩子们树立信心、点燃希望，希望大家坚守初心，多一份爱心，多一点耐心，帮助他们更好的学习和成长。走进百年老校莱安县实验小学，吴静详细了解办学历史和发展现状等，向教师代表致以节日问候。走访中，吴静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优质均衡发展，努力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要始终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办实办好尊师惠师的暖心实事，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在事业上有成就感，在社会上有荣誉感。
1: 喜迎党代会，
0: 本台记者孔德兴、全交台李晓文报道，作为皖东内河航运重点项目，滁州港全交港区香河作业区一期工程正在加快建设，项目立足新旧港区联动发展，补齐水运基础设施短板，畅通滁河香河航运通道，助力区域产业协同和绿色低碳运输，为滁莱全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水运动能。在全交港运行多年的旧港区长期承担本地货物集散任务，但受原有泊位规模限制、港口通过能力不足，已经难以匹配腹地持续增长的试水货运需求。一旁的全交新港香河作业区一期施工现场，多个作业面同步施工，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据了解，滁州港全椒港区香河作业区工程一期。

0: 于2026年4月开工，总投资约5亿元，建安费约2.6亿元，新建6个500吨级通用泊位，水工结构兼顾1000吨级船舶，岸线总长413米，设计年吞吐量400万吨。项目建成后，将打通香河滁河入江通道，补齐皖东内河航运短板，有效缓解赤水货运港口通过能力不足的矛盾，推动全交水运接入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强化双圈产业协作，提升物流效率，承接产业外溢，赋能腹地园区转型升级。目前项目现场堤防退建、生态护坡、陆域形成土方平整等工序同步推进，工程总体进度完成23.8%，项目预计2028年3月完工。
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东北风一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预计明天晴天。本次新闻编辑制作白云、王蕊，全市新闻联播一周要闻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
4: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向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水利局做客。在介绍嘉宾之前，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上周滁州市人社局在节目之后对市民问题的回复。9月8号呢，张先生反映的是在一家单位上班了几年，但是后来发现他们没有帮我交这个社保，应该如何维权？那么经过核实呢，来电人是2005年3月进入原滁州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啊。单位在2011年3月份为来电人缴纳社保，在2005年3月到2011年2月累计72个月，单位应缴未缴的养老保险，因为这个化工厂已经是注销了，为化解来电人找不到补缴主体的矛盾，那么前期琅琊区人社局已经协调琅琊区

0: 工信局为来电人办理了补缴。根据来电人提供的2009年3月到2011年1月工资发放的流水，2013年7月31日这一家化工厂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等劳动关系佐证材料，2026年8月27号经过琅琊区人社局会议研究同意补缴。琅琊区人社局以及区工信局均联系了来电人，并告知来电人补缴审核的结果，待来电人确认之后，即可办理补缴手续并发送税务缴费。来电人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可以联系琅琊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电话呢是0550-3078-563。非常感谢人社局在节目之后对这么久一个问题的如此认真对待，非常感谢。好，那么我相信这位张先生也非常的满意。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水利局做客，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盛恩斌，盛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滁州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副主任王金松，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
2: 听众朋友好。
0: 滁州市水利局水利运行管理科科长朗金慧，朗科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那么今天又一次是我们熟悉的盛局长带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滁州的这个水资源。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想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和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咱们滁州市水旱灾害防御形势，以及咱们滁州市水利局今年以来做了哪些水旱灾害的防御工作。我们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盛恩斌盛局长和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好的，主持人，今天是9月14日，再过一天也就是明天我市主汛期就结束了，汛期进入尾声。首先感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组在此期间安排市水利局上线，就树牢底线极限思维、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屏障主题，向各位观众听众通报我市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准备及下阶段工作安排，既是对我们工作的促进，也是对水旱灾害防御的宣传和普及。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做好今年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意义突出，责任重大。水旱灾害防御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今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多起因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6日，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云表等4座水库发生了漫堤及缺口情况，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8月12日至13日，河南周口、贾卢河川汇区段等3条河流堤防溃口。我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气候条件，决定着水旱灾害多发频发。今年以来，市水利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精强领导下，立足水利主责主业，坚决扛牢水旱灾害防御政治责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正确的政绩观压紧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准备工作，牢牢把握水旱灾害防御主动权，成功应对当前前期的干旱和梅雨期多轮强降雨及台风美沙克、巴威、白海豚带来的多重考验，实现了防汛抗旱防台风的全面胜利。下面我就滁州市水旱灾害防御基本情况、防御的形势、工作开展情况做简要介绍。一、滁州市水利工程基本情况。

0: 滁州位于皖东、江淮之间，北临淮河，南枕滁州，东依高邮湖，江淮分水岭横亘中部，国土面积13516平方公里，其中长江流域4600平方公里，淮河流域8916平方公里，地处南北气候固度带和陆海固度叠加区域，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冷暖空气交汇频繁，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水旱灾害一发多发，水旱灾害防御任务十分繁重，境内河网密布，湖泊水库众多。我可以用1到10简要介绍一下全市水利工程的情况。一就是全市的1244座小水库，1215公里的堤防。二是两大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三呢就是三大水系，淮河水系、滁河水系、高邮湖水系。
1: 那么盛局长，我们稍作打断一下，等一会儿我们再请沈局长继续用1到10简单概括滁州市水利的工程情况。我们这里呢接近一路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说。
2: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家附近有一座这个建成几十年的老水库。想请问市水利局，就针对这类运行时间很长的水库，水利局采取哪些措施保障这个安全运行？
1: 好，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挺专业的。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哪位嘉宾？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运管科的郎科长给你解答。
1: 好，我们请运管科的郎金慧郎科长。哎，
3: 好，这位听众您好，感谢你对水利工作的关注与支持啊。针对您关心的这个老旧水库的安全运行问题啊，我局也高度的重视，始终保持这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现将这个主要工作回复如下。第一点呢，就是全面排查摸底，建立风险隐患台账。水利部门组织了专业技术力量，对全市运行年限超过50年的水库开展这个拉网式的排查，重点检查大坝结构安全、泄洪设施完好性以及监测预警系统运行情况。经排查，共梳理出存在风险隐患的老旧水库有252座。已纳入项目储备库，实行清单化管理。第二点呢，是科学制定方案，明确改造时序目标，按照这个一库一测原则，我局抓紧开展项目的分析评估工作，计划于2026年底前完成一批水库的技术论证，优先安排运行满50年下游有重要保护对象以及风险等级高的项目。首批重点项目在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前期工作。第三点是强化资金保障，严格控制质量管理。我即将积极争取中央预算类资金支持，同时督促地方财政落实配套资金，确保配套资金足额到位。我们将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全过程监管，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真正把老旧水库改造成一座放心工程、民生工程。这个下一步啊，我局将继续跟踪项目进展，加快前期工作审批进度，确保符合条件的老旧水库尽早纳入年度实施计划。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加强日常的巡查与维护保养，提升信息化监测预警水平，切实保障水库安全运行，守护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欢迎您继续关注、继续监督和支持我们的水利工作。你好。
1: 好的，那么这位听众，郎科长回答的非常的详细，我们电话到这里好不好？
2: 好，谢谢。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水利局做客，关注到网友对咱们水利方面的一些祝愿。这位呢，姓王的老哥哥，他在开车去天长的路上，他说在沿着高速行走，偶尔看见身边的一些湖泊，包括蓝天白云，感觉非常的赏心悦目。在咱们滁州大地当中，这个湖泊的水啊，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我们为水利部门工作的事情呢，大大的点个赞。的确， 有我们从小就看到这么一句广告，不能够让我们地球上最后一滴水成为人类的眼泪，爱护水资源。好，那么我们也祝福这位去天朝上班的这位老王哥哥啊，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水利局做客，由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沈文斌沈局长带队。刚才沈局长说到了用一到十来简单概述一下咱们滁州市水利工程的情况，刚才您说到第三点，我们想请您继续和我们再介绍。
0: 好的，四呢我们总结这四个四，也就是我们全市年平均水资源总量在40亿方，我们滁城有4座自来水厂，日供水能力约40万方，保障城市4个区的这个供水安全。五呢，即50座大中型水库，6就是6座国家级蓄滞洪区，花园湖、潘村洼、荒草二三围、蒿子围、汪波东荡。7就是7条重点防御河流：淮河、滁河、池河、清流河、湘河、莱河、白塔河。8呢就是8座大型水闸：花园湖近洪闸、岔河闸、湘河闸、石角桥闸、池河闸、山许闸、洛河闸、吕山湖闸。9呢就9大天然湖泊。10呢就是10万多面当家塘坝，还有各类围口239处，国营泵站191处。上述骨干水利工程在我们水旱灾害防疫中啊，发挥了巨大的防灾减灾效益。2呢就是当前我市水旱灾害防御的形势，今年以来全市平均降雨量是在1008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9%。入县以来全市平均降雨量842.5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了34%。梅雨期全市平均降雨量364.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了35%。汛期我市遭遇多轮强降雨和3个台风的暴雨过程，出现典型的旱涝急软态势。入梅，也就是6月18日前，全市蓄水仅8.2亿方，占总库容的40.1%。8月18日增至19.8亿方，占总库容的95.7%，累计增蓄11.6亿方。汛情突发急转，风险叠加凸显。当前，全市水库塘坝蓄水量18.6亿方，占总蓄水能力的89.9%，较多年同期偏多44.3%。其中，大中型水库蓄水量9.7亿方，占蓄水能力的91.3%；小型水库及塘坝蓄水量8.9亿方，占蓄水能力的88.4%。滁城3座饮用水水库蓄水量2.23亿方，占蓄水能力的95%。全市各类水库塘坝蓄水总量充裕，基本满足下一阶段农田灌溉用水需求。全市城乡供水及农业生产用水水源保障形势总体平稳、安全可靠。
1: 感谢沈局长。总体平稳、安全可控，这个对咱们滁州人民来说啊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印象当中，从2019年到现在，这个整个城市还是属于这个缺水的。但是今年，很多老百姓也说，老天也是赏了点水了，哎，真的是。那么有网友说了，今年的这个特别是2场台风啊，给滁州的水源带来了充足的保障。那么这个能够持续有多久，能够让滁州完全不缺水呢？从咱们水利专家的角度来看，
0: 这种情况可以说，那就是2027年，整个滁州市如果就是像2025年一样，降水量很少的情况下，就基本上都能够满足。
1: 2027年没有问题，
0: 对，都没问题。
1: 如果像之前那样旱的话，2027年都没有问题。但是我相信呢，这个风调雨顺一定能够伴随着滁州。也感谢沈局长和我们介绍了全市水利工程的基本情况和咱们滁州市当前水旱灾害防御的形势的这个分析。沈局长对全市水利工程可以说是如数家珍，特别是对一些这个数据，用咱们1到10全面进行了提炼。 让我们更加了解。哎，这个一到十啊，等一会我还

0: 哎，好像真的要记录下来，让我们对全市的水利工程啊有个完整的了解。那么，既然全市这么多的水利工程啊，水旱灾害防御任务就肯定是繁重的。那么，咱们滁州市水利局是如何开展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我们想请盛局长从这个角度和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1: 好的，下面我再简要介绍一下今年我们市水利局汛情防汛备汛和防汛抗旱工作开展情况。一、防汛备汛情况。由于我市水利工程类型多，基数大，每年的汛情准备工作也是相当繁重。一是排查隐患处置，筑牢工程安全防汛。3月初起，市水利局在妨碍河道行洪、水库渡汛、在汛在建工程、工程运行、白蚁防治等重点领域开展了多轮次汛情检查，建立了问题清单、台账管理、闭环消耗，9处河道开口子工程汛情全部完成覆堤，13处跨汛期施工在建水利项目均制定专项渡汛方案，落实应急防护措施，汛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全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渡汛。
0: 盛局长，我们稍作打断一下，我们继续来接近路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那个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城西水库水位基本上已经见底了。然后大家都很担心这个滁城供水安全。然后今年呢，却又在泄洪。然后我想问问水利部门就今年这个泄洪是如何调度的？还有就是这个泄洪的这个水会不会白白的浪费掉？
0: 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不少这个关注咱们滁州动态的朋友也都会茶余饭后说，好不容易积了一点水，怎么又泄了？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哪位嘉宾来聊一聊？
1: 这个问题请我们水旱中心的王金松主任来回答。
0: 好，王主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3: 这位听众朋友首先感谢你一直关心我们这个城西水库和我们城区供水保障工作。城西水库作为滁城的水源地，被人滁州人民称为大水缸。水库自2020年泄洪以后，时隔6年再次泄洪，中间经历了这个22年、25年这个两轮严重的这个夏秋连旱，水库长期处于这种低水位运行，本次汛期能够蓄满，并那个启动泄洪，确实是来之不易，也充分体现了今年汛期雨水过程多，水量充沛。受今年13号台风白海伦那个强降雨影响。城区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并超过了汛限水位29。市水利局按照水库调度运用计划开展这个泄洪调度工作。很多市民朋友呢关心城区水库泄水、泄洪造成水资源的浪费，所以借此机会呢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年汛前，每年汛前，城区水库管理处根据水库工情，对这个汛限水位进行一个复核。在为汛期允许蓄水的上限控制水位，也就是我们汛限水位29。汛限水位管理呢，是水库安全渡汛的核心关键。防洪法第44条规定，在汛期，水库不得擅自在汛限水位以上蓄水。所以我们在水库调度时坚持防洪保安优先、统筹兼顾利用的原则，规范开展泄洪调度工作。当汛期强降雨过程，因为这个集中性和突发性强，首要的目标是保障水库大坝安全，在确保水库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水库拦蓄、消风、抽风、防洪效应，拦蓄超额的洪水，有效错开下游的河道的这个洪峰，为减轻城区及下游河道的这个行洪压力，待下游防汛形势平稳可控后，及时的将水库水位回落至汛限水位以下，腾出防洪库容备战后期的强降雨过程。同时，我们会拦蓄尾期的雨水资源，最大限度的多蓄水保水，保障后期城乡供水及抗旱用水需求。
0: 长江区还是？
3: 它是经过我们清流河、
0: 到
3: 滁河，最终是汇入长江。因为它这个刚才讲了，这个没有汛限水位，汛限水位呢是一个国家规定的，你汛期你可以短期，如果是发生强降雨的时候，短期允许超蓄，是为了减轻下游河道压力的，是为了一个错峰的一个作用，但是 正常情况下是要按照这个汛限水位管理，要降到这个汛限水位之下。

0: 就今年呢，我们城西水库它这个受白海豚影响，它是超过了这个巡限水位，
1: 嗯，
0: 必须要把这个水位要降下去，是泄洪的。
1: 嗯，这样说的话呢，就能够理解了这个。要控制在安全的红线之内，那不管怎么说呢，红线是千万是不能够去踩的。好，那么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正风航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水利局做客，由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盛恩斌盛局长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好，我们继续请盛局长和我们介绍滁州市水利局如何开展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盛局长。
2: 好的。二是压实责任链条，构建全员防御体系，动态调整1244座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全面落实1194座小型水库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及时监测预报、调度方案、应急预案三个重点环节，明确6个行蓄洪区、13处在建水利工程、392处重点地段包保责任，成立了局防御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全局力量，构建全员有责、全员在岗、全员建责责任体系，确保防御工作无死角、全覆盖。三是强化市域建设，提升精准防御能力，紧扣预报、预警、预演、预案闭环管理，升级防御体系，精准开展重要河湖洪水滚动预报，全覆盖巡检1327处雨水前自动测报站点，实现设备故障动态清零，确保雨情、水情数据精准高效传输，修订1244座水库调度方案，97处河湖围口抢险预案，6个行蓄洪区运用预案及314座重要小型水库保坝方案，市县两级针对防汛调度、险情抢护开展多轮着面推演及实战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四是建强专业队伍，强化技术支撑，组建以50余名退役军人为主体的市级防汛抢险突击队，结合滁城应急供水工程及省级防汛技能大比武，开展堤防抢险实战演练，市县共组建水利专业抢险队伍12支，落实抢险技术专家134名，累计开展培训演练61场次，参训3516人次。6月15日主汛期来临之际，组织了全市8个县市区近200人进行了险情处置知识讲座和实战演练。在防汛抗旱方面，今年入梅以来，我市抗旱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面对持续干旱压力，市水利局始终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在扎实抓早、抓细、抓实年度汛情准备工作的同时，指导各地抢抓春季有利降雨时机，多举措超勤抢提外水，补充内源蓄水，全力保障水稻栽插及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水需求，最大限度夯实抗旱保水基础。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提放水7.7亿方，其中水库塘坝放水4.2亿方，泵站提水3.5亿方。2025年，我市气候异常，降水偏少，梅雨期短，梅雨量严重不足，触梅后又持续前热高温，发生了严重夏秋连旱，滁城三大水源地蓄水持续走低，沙河集城西水库蓄水锐减，仅可保障城区生产生活用水至2025年10月底，滁城供水保障形势异常严峻。为坚决守住城乡供水安全底线，在市委市政府统一决策部署下，市水利局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迅速组建实施滁城应急供水工程， 该工程是市委市政府立足抗旱应急、兼顾长远供水安全做出的重大民生决策项目。工程于2025年8月下旬开工建设，9月下旬顺利建成投用，并于2025年10月20日正式启动常态化调水运行。按照原定方案，工程计划运行至2025年5月底，但受长期干旱影响，今年入梅前全市河湖库蓄水持续偏低，降雨前沙河集水库蓄水量仅剩890万方，城乡供水保障压力依然突出。为持续巩筑牢供水安全屏障，市水利局专题向市政府汇报请示，申请将除城应急供水工程再延期至3个月。
1: 嗯，盛局长，我们继续来接进一路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主任好。
1: 你好，请说。哎，
3: 你好，我是这边全椒县五岗镇的那边村民。
1: 嗯，
3: 就是我们这边那个出河大堤，这些年频繁遭遇那个高水洪水，就是2020年的时候就出现破围了，2024年和今年出河水位也一直居高不下，我们大家都很担心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出河为什么就是这么容易出现那个洪涝险情？还有人就是就后续遭遇多大洪水的时候，会启用我们这个荒草埃围跟散围的那个蓄洪？我们都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1: 嗯，好，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请我们水旱中心的王金松主任来回答。
1: 好的，王主任。
0: 好，这位听众你好啊，首先感谢您对这个出河防汛工作的关注。
3: 嗯，
0: 出河易出现高水位，洪涝风险突出，主要是受这个水势、地形、江河水势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一是那个出河干流，古河镇以下这个河道坡缓、流缓，洪水下泄不畅。二是那个出河左岸有小马场、大马场、香河、清流河等等，有8条那个大的一些支流。当发生流域性强降雨时，大量来水快速的汇集至围区、低洼区，干流行洪能力不足，河道水位上涨的比较快。三是那个南桥段，也就是我们香河口闸以下段，河道弯多，走向迂回，洪水行洪的阻力大，易出现上游用水滞留。四是这个出河洪水还受到长江高水位的一个顶托，进一步的延缓了下泄的这个流量，导致河道水位长期的居高不下，防汛压力呢持续时间比较长。2020年大水以后，我是持续的推进出河系统的治理，补齐防汛的这个工作短板，重点对出河干流薄弱地段实施了加固提升，对这个拆除重建了一些老旧的川堤的涵闸、泵站等，同时新建了全椒二三围、荒南桥蒿子围、南安王墨东荡等4处蓄洪区的这个井亭洪闸工程。通过系统的治理，目前出河干流地方呢防洪标准提升到20年一遇，整体防洪安全保障能力是已经大大的提高增强了。这里你关心的这个荒草二三围蓄水洪区启用的问题，蓄水洪区启用是严格按照这个出河洪水调度方案执行的，需经过综合研判这个雨情、水情、工情还有险情等各类要素，经省防止下达命令后才可相继的这个分洪启用。如出河发生大洪水，沿河居民要密切的关注汛情还有预警信息，提前做好这个人员和财产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可好？
1: 嗯，好的，这位徐家的朋友，哎，我们电话到这里好不好？
3: 嗯，好
1: 好
3: 好
1: 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那么盛局长，刚才请您继续和我们再做一个介绍。
2: 好，今年我们入梅时间，我市的入梅时间是6月18日，入梅后就6月18日至22日，我市迎来了首轮全域性强降雨，全市平均降雨量达164.4毫米，沙河集城西水库蓄水得到了有效补给。经综合研判，除城应急供水工程应急保障任务和使命圆满完成，于6月26日正式停止运行。该工程自25年10月

0: 二十日起运至2026年6月22日，累计安全运行245天，累计引调水约6000万方，其中向市四水厂供水是2600万方，向城西水库补水是3400万方，成功有效地化解了持续性干旱引发的除城供水危机。通过实施除城应急供水工程，全市城乡供水安全得到坚实有力保障，居民生活、企业生产用水秩序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缺水断供情况，未再出现限时限压供水的局面，确实以水利担当守住民生底线，稳住了社会的发展大局。
1: 感谢盛局长，让我们初步了解到今年这个水利局啊，在汛前包括防汛抗旱这一块工作，也深刻体会到水旱灾害防御是关乎咱们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咱们滁州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气候条件，也是决定着水旱灾害多发。那么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咱们滁州市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这个重点难点是什么？盛局长，我们又做了哪些方面的这个应对呢？
0: 好的，我市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是淮河、滁河和50座大中型水库，难点是小型水库和中小河流，主要表现为一是小型水库点多命广，全市刚才介绍了有1194座，且大部分地处偏远地区，交通不便。二是中小河流占线长，全市河道堤防总长度1215公里，其中中小河流堤防约596公里，2000平方公里以下的河流及皮洪沟堤防600多公里。三是汛期巡查人员力量技术薄弱，因此汛期市水利局组建了小型水库安全渡汛专班，抽调10名相关业务骨干，专门负责汛期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和调度工作。强降雨期间24小时关注监测预警平台，及时发布预警，并对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的履职情况进行提醒和抽查。
1: 这个背后真的是预防包括一些应急预案做得非常的充实。那么今年其实大家对这个白海豚啊、巴威啊，这几场台风啊，真的是特别的关注，但是总的来说呢，是缓解了滁州的这个旱情。咱们水利部门在面对台风的时候，我们是如何防范应对的？那么在具体方面，我们有没有做了哪些一些防御措施呢？
0: 好，这个请我们王劲松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王主任，
2: 好，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今年这个第13号台风白海豚啊，这个水汽充沛，来势比较迅猛。这个8月9号的时候下午，在这个浙江台州登陆，受其外围这个环流叠加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出现了大范围的这个持续运行的暴雨天气，全市河湖库水位快速上涨，水库呢超汛线比较多。本次台风啊，对我是这个影响范围广，持续周期长，降雨量比较大，降雨强度大，降雨时段比较集中，特别是这个短时强降雨多，致灾性比较强，为这个2020年以来啊，对我市影响这个最强的一个台风。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和各级党委政府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共同努力下，全市各类水利工程总体运行平稳，工况可控，未发生险情。面对这个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市水利局高度重视防御工作，坚决

0: 咱们今年刚才盛局长也介绍了，我们水利部门抽调了10名相关的骨干，组建了小型水库的安全督汛工作的这个专班。那么我们在面对强降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应对这么多的这个小型水库呢？盛局长。
1: 啊，这个问题请我们运管科的郎科长也向大家介绍一下。
0: 好，郎科长，请您简单的和我们来说一说。
2: 好，主持人你好。刚才前面盛局长介绍防汛重点任务工作的时候也说了，我是防汛的蓝点，还是1000多座小水库。其实上这一块，这个今年结合我是今年降雨这个偏多，小型水库的防汛任务特别重，压力也很大。为此呢，就是我们滁州市水利局在5月份提前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小型水库督汛工作专班，就是统筹抓好这个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工作。重点呢是从以下几个方面保障这个强降雨期间的小水库的安全督汛。第一个呀，就是逐库落实防汛责任，就是每座水库啊，我们就都落实了这个什么防汛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就是汛期履职到位。并且呢，名单是向社会公布的，接受监督。强降雨期间呢，这个责任人必须到水库现场，确保这个水库啊有人管、有人查，并且有人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提前排查隐患，控制蓄水。汛期呢对全市小型水库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就是检查大坝、溢洪道，就是看这个溢洪道有没有堵啊，这个放水涵能不能提起来，起壁机能不能提起来，
0: 一定要这个顺畅，哎，不能够淤堵。
2: 对。
0: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郎科长。节目的尾声，我们想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盛永斌盛局长有没有什么话，和我们广大市民再说两句。
1: 感谢阵风航空热线栏目，也感谢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市水利事业发展的各位听众朋友。市水利局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批示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屏障，锚定防汛四波和抗旱三个确保的目标，有力、有序、有效抓紧、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精决打赢今年的水旱灾害防御硬仗。目前全市河湖库水位较高，在此也呼吁广大听众观众主动学习防溺水安全知识，提升防溺水安全意识，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底线，严防溺水事故发生。也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节约用水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惜水护水的良好氛围。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0: 谢谢三位嘉宾。明天是滁州市生态环境局，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6: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凡，又是新一周的开始。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东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度，预计15号滁州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5: 来关注到我们省内的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